ラディオ。저랑어렸을때교회다녔던친구가최근교회방학중이었는데요지난주에함께교회를갔어요저랑그리고어제도그친구와함께교회가기로했는데친구아내가오랜만에제얼굴도볼겸같이온다는거예요친구아내는원래교회를안다녔는데결혼하고몇번친구따라간경험이있어요요즘둘다교회방학중이었어요어제같이예배를드렸는데감사하게교회에서적당히에어컨을틀어주고춥지도않게덥지도않게찬양팀이친구와친구아내가알만한찬양을부르고요목사님도성경말씀을쉽게잘설명해주셨어요끝나는시간도적절하게끝났고좋았습니다예배끝나고둘눈치를제가살폈어요어땠을까좋았을까다음에또가자고한다면갈까막조마조마그런데둘다하는얘기가오늘예배가좋았다말씀이이해가됐다그러면서제가다음주에도보자고했더니그러자는거예요할렐루야할렐루야입니다어제저녁에친구에게카톡이왔는데우리의방황을마칠수있을것같다고고맙다고하는거예요조마조마의마음이기쁨으로바뀌어졌어요어제예배때이찬송가2절을불렀거든요2절이뭐냐면그두려움이변하여내기도됐고전날의한숨변하여내노래되었네이런고백이거든요우리함께찬양하시죠주안에있는나에게